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港爵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萧秉治。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我也要看，我也要看。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三思而行，
5: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狐假虎威。
10: 成语解释。
1: 形容利用拥有权力者的权势恐吓他人，作威作福。
10: 成语范例。
1: 芭芭山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人，他认为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权力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2: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3: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First Album， 是经典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我难过》。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

你是否被生活上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来呢？放松一下，听听名传之声 FM88.3 是给你听最好的声音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是7月29日的下午的节目现场， Brian 要用连续几集的时间呢，带大家一起回顾8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对唱经典。90年代呢，华语流行音乐是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哦。80年代累积下来的这些情歌呢，还有对唱，甚至是电影跟电视的主题曲的能量，到了这个时期呢，开始全面融合，唱片市场也更加成熟了。歌手的声音呢，形象还有作品的风格开始一起被放大。这个年代的对唱歌特别迷人，因为它不只是男女合唱而已，而是把暧昧、拉扯、遗憾、思念这些情绪呢，变成一来一往的对话。你会发现90年代初的情歌越来越细腻，也越来越真实哦。很多歌不是在唱我爱你，而是在唱我们到底算什么，有些话为什么说不出口，诸如此类的这样的感受。所以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呢，听的不只是旋律，而是一个年代的感情语言。那是一个华语乐坛正在快速成长，唱片工业全力运转的时期，而每一段的关系呢，都好像能够被写成一首歌的时代。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第一个篇章，80年代的对唱歌曲开始。

请跟我来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哦，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1983年前后呢，校园民歌开始更往商业更多元的流行歌曲发展，而搭错车的原声带呢，把电影叙事、人物感情还有流行音乐完整的结合，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一首歌可以不只是好听，而且还能够承载电影的命运感。如果说秋干糖梅我是唱的是底层妇女情还有命运的部分，那么请跟我来更像一段情感的邀请，一种带着犹豫的期待又有点宿命感的靠近。当时的苏芮呢，已经以爆发力还有沧桑感建立起他的辨识度哦。余开平则把电影的情感能量一路拉满，让这些插曲不只是配乐，而是推动故事情绪的重要角色。这首歌也很能代表当时华语乐坛的现象哦。电影音乐、唱片工业以及创作者群像开始彼此交叠，那么电影原声带能成为主要的畅销作品，这在后来几乎成为了经典的模式。

神雕侠侣很典型的代表了80年代中期的电视主题曲时代哦。当时台湾电视剧大量制作主题曲，常常量身打造，而且歌名就直接是剧名哦。旋律与剧情紧密的绑定，让观众往往是先看戏再被歌洗脑，最后连剧名都跟着唱进记忆里。这首歌由张永强创作并与金佩珊合唱，当年在中视电视剧《神雕侠侣》播出时红遍大街小巷。它的成功不只是因为金庸改编题材本身就有高人气哦，更因为80年代的武侠剧正好结合了观众对江湖、爱情、家国情怀的想象，那么主题曲就是把这一种想象快速放大、标准化的媒介。那个年代的对唱呢，不一定是服务情歌哦，也常服务戏剧叙事，它竟是男女主角的情感投射，也是电视娱乐工业成熟化的象征。

八零年代中期呢，能够谈及都会情歌还有歌手跨界的现象，大概就属于这个组合了吧。洪仲坤从民歌时期呢，迈入到商业流行的市场，能够跟初出茅庐的玉女偶像杨林合唱，甚至也一起主持过综艺节目，是难得的一个特别组合。八零年代中期的华语歌坛，一方面延续电视跟电影主题曲的强势，另外一方面呢，也开始出现更贴近日常情感、较少戏剧夸张、较多内心对话的作品。洪仲坤与杨林的这个对唱组合呢，放在当时也是有一种鲜明的偶像化的气质。歌手不只是唱歌的人，也开始是形象的一部分。这类作品呢，常常把男女关系写得比较暧昧，不急着给答案，而是保留到底谁才说得出真相的悬念呢？这跟八零年代中期流行歌逐渐从英雄叙事走向私人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这首歌呢，几乎可以当作是李宗盛早期懂女人新写法的代表作之一哦。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在张艾嘉的《忙与忙》的专辑里，这张专辑呢常被视为概念专辑的经典，也反映了八零年代都会女性的情感书写、独立思考与自信，但同时又带着爱情里那一种迟疑与不甘。这首歌的妙处在于，它不像传统情歌那样一味的歌颂爱情，而是把爱情写成一种想靠近却又保有自我的辩证。张艾嘉本身就非常善于演绎这种都会女性的细腻心理，李宗盛也正在形成他的创作语言，不靠华丽的词藻，而是用像生活对话一样的句子，唱出爱里的笨拙与成熟。Brian 觉得，其实这首歌背后就是八零年代中后期唱片工业成熟之后，一种更讲究整体概念、人物设定，还有专辑主题的

这首歌的画面感非常强哦，是那种一听就会浮现港式电影气氛的作品。它原本是王家卫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哦，词曲跟编曲都带着浓厚的80年代末这种都市情歌的特质，也因此成为了王杰和叶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男女对唱歌之一哦。这首歌最迷的地方呢，在于它不是甜蜜型的对唱，而是把无法说完的情感唱得非常满哦。丁晓文老师曾经提到，在创作时候其实并不完全知道这个电影画面，更多是凭想象去建立情绪，等到看到影片之后呢，才发现歌曲的那种孤独、离散、灰蒙的场景意外的契合，这种先有歌后有画面的错位反而成就了经典。若放在1988年的乐坛来看呢，这是台湾流行歌逐渐和电影美学互相借力的时候，王杰浪子的形象，叶欢偏冷冽的声线，再加上电影感很重的旋律处理，让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像一幕分手后的长镜头。

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呢？这首歌的歌名哦，真的是在当年很令人激赏哦。他把恋爱关系最模糊的地带唱得非常直接，我们到底算什么？这类提问在80年代末非常的有代表性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华语流行歌曲开始大量书写都市男女之间的暧昧未定义的情感拉扯，而不再只是爱与不爱的这种二分法哦。朴仲华和李明一的组合呢，也让这首歌带有一点演员跨界唱歌的时代感。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影视明星进入流行歌坛是常见的现象，这不只是市场操作，也反映了当时唱片公司喜欢用鲜明人物形象去包装歌曲，对唱作品尤其需要角色感。这首歌正好把一男一女的内心拉扯，可以把它定位成从浪漫对唱走向关系辩证的代表。

这首歌很符合九零年代前后这种华语对唱歌曲的另外一个面向哦，不再只是表白，而是处理说不出口的情绪。九零年代初的男女对唱常常把距离、羞怯、误会、分离这些元素放进歌曲里哦，让情歌更像一段内心独白，而不是单纯的恋爱宣言。彭伟华和蔡幸娟的组合带有一种很典型九零年代初那种温柔型的对唱气质。蔡幸娟的声线本来就非常善于把情绪唱得柔和而有韵味哦，因此这类歌曲常会把没说出口变成最大的张力，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在意，所以反而不敢说。当时华语乐坛主流审美已经从八年代后期的强烈戏剧性慢慢转向更细腻、更日常的感情书写，对唱不一定要高亢，反而可以很轻，轻到像一段没讲完的电话。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无奈是很典型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失恋美学的作品哦。他的词曲都由钮大可创作和赵咏华合唱。整首歌把分离、承诺、破碎、情感消散写得非常直接哦，但又不是大吼大叫，而是一种克制低回的失落感。赵咏华当时正逐步建立他清亮却不尖锐的抒情形象，和钮大可这种创作者的这种型男的这种歌声对唱，很容易形成一种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余温的对照。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好记哦，而是他唱出了一种很多人在爱情里都遇过的状态，明知道结局却还是无奈的接受。对唱不一定是互相呼应，也可以是两个人一起面对同一个失落。

听看听这首歌很有90年代那一种恋爱开始变得更理性的味道啊。从歌名就可以看出它不只是要歌颂热烈，而是要把关系放慢，甚至像是在教人如何面对一般走到岔路的感情，先停再看最后听。这首歌由周玉仙和何方合唱，整体听起来很像一场双方都不愿先放手的对话。它的特别之处呢，是把分开唱得不像结束，而像是一种无法再前进时的暂停。这种写法呢，跟90年代初越来越戏剧的情感叙事很契合哦。在华语乐坛现象上呢，这类的作品反映的是歌词开始更像心理的剖面，歌曲不再只是事件的描述，而是关系处理的过程。何方出道即以这首歌一炮而红哦。那么具有辨识度的声线，后续也进入到电视台主持节目，也在广播圈耕耘。Brian 也特别喜欢他的这首《情不自禁》，是当年第一部登上台湾上映的日剧《回首梦已远》的主题。

这首歌很能代表玲珑选世的抒情歌的语言哦，干净直接内敛，但情绪很深。和陈小娟的对唱，把那一种明明是你造成的，却还是只能自己承受的伤心感，唱得很有90年代初城市的孤寂感。90年代前后呢，台湾流行乐坛抒情歌进入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很多作品不再靠大起大落的编曲取胜，而是靠一句歌词、一道转折、几个呼吸之间的情绪完成打动人心。这首歌如果放到今天来听呢，依然很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哦。后来李圣杰和张玉华也有再次翻唱这首歌曲，不知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哪个版本呢？

0: 坐不住，坐不住的是你的心。
1: 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很有戏哦，因为谁说我不在乎，其实就是在承认非常在乎哦。方文俊与陈爱美的合作呢，把这种欲盖弥彰的情绪唱得非常到位，表面上否认，实际上却是深深放不下。90年代的华语情歌很常出现这种矛盾的语气，因为市场已经从单纯的感伤走到更成熟的情感心理描写，那不是纯粹的爱你或恨你，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复杂状态，这也是对唱最能发挥的地方。一男一女的彼此回应，却又各自保留。这首歌曲呢，也是光阳机车的广告曲，当时还在默默无闻的郭富城就是这个广告的男主角，以俊朗的外形带电眼神的这种迷人微笑，令无数少女为之倾倒，一夕之间呢，成为全台家喻户晓的广告明星。同年的九月呢，郭富城推出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就一路红回香港去。当时才刚出道的陈爱美也因为这首歌曲的广告效益，初尝走红滋味。

胡德伟和顺子的组合放在1992年很有跨风格的意味哦。杜德伟的 R&B 的曲风还有他的节奏感搭配顺着国际化的唱腔，代表就是90年代初华语乐坛开始吸收更多外来流行的元素，让对唱不再只有传统抒情，也开始有更现代更流动的声音质地。真的想你这首歌名呢，看似直白但其实很有效啊，因为他不绕圈，直接把思念想念说出口。90年代的华语市场正处于流行曲风快速变化的时期，听众一方面仍然喜欢深情慢歌，一方面也开始接受更都会、更节奏化的唱法。这首歌正是那个转折的缩影，从经典情歌走向新式流行对唱的代表之一，既保有质感情量，也多了一份时代的新鲜感。

华语对唱已经不只是恋人的对话，而是更强调命运感还有关系的前世今生。袁培华和美玲的这首《有缘》呢，从歌名就带着一种更东方更宿命的情感观，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有缘才会遇见。90年代初的中期乐坛呢，很常把感情写成一种人生际遇，这让情歌不只是情歌，而成为了人生观的一部分。

80年代进入到了90年代的对唱情歌，好像慢慢学会了怎么把情绪收进心里哦。这种比较节制、比较日常的这种说出口的方式呢，已经从轰轰烈烈到欲言又止，对爱情这件事越来越诚实，也越来越复杂的体会。今天 Brian 带大家聆听的只是这段旅程的第一站，从80年代出发到90年代初，刚刚好收在这里。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往前走，看90年代中后段的对唱又会把这一种感情语言带去什么样的地方。就在有缘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5: 成语范例：
4: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5: 成语解释：
4: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5: 成语造句：
4: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五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大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丘。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民传之声，带给你最多的欢乐与资讯。就是爱听 FM 88.3，一个专属于你会喜欢的电台。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电欢迎您。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临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9: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安普。安普出生在1981年，现今42岁。2006年以艺名张悬出道，发出首张专辑《My Life Will》，并在第18届金曲奖中入围了4个奖项。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宝贝》也在当时广受人们传唱。2015年开始了闭关休息，并在3年后改为使用本名安普。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恋云》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并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收录成专辑，名称《安普恋云原声带》。2022年首次以安普名义发行创作专辑《9522》，这张专辑收录了安普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该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九点整。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蓝天。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明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田馥甄。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就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姐。
1: 当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0: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明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明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2: 明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青峰。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0: Thank you, DJ.
1: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2: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3: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2: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4: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新川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0: 蹦。
1: 唉，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4: 美食、景点、
5: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宜兰县。宜兰位于台湾东北角，丰富的地形加上气候，造就它成为一个拥有多样景点的城市。像是有着优美湖岸风景的梅花湖，能够欣赏山林风景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都是知名的景点。如果夏天想要玩水，也可以乘坐独木舟前往南方澳与东澳两个海湾之间的屋檐角海石洞。这里可是比较少观光客会知道的私房景点。熟悉宜兰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里的美食有三星葱和樱桃鸭，但除了这些之外，特色的甜品爆心粉圆和头城的阿宗玉冰城也不能错过，这些绝对是夏天来到宜兰必吃的冰凉甜品。听到宜兰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马上想要规划一场宜兰之旅了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的姑娘。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山椒鱼。台湾山椒鱼是一种两栖类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之一，身体背部以深褐色或红褐色为主，并且带有黄褐色或金黄色的不规则花纹。台湾山椒鱼分布在海拔2100公尺到3400公尺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北端。台湾山椒鱼是夜行性动物，多数生活在原始森林和溪谷两旁阴暗潮湿处，栖息在扁平的岩石或浮木底下。主要的食物是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清澈的溪水是台湾山椒鱼比较喜欢的繁殖环境，因为高溶氧量可以帮助鳃与皮肤进行气体交换。台湾山椒鱼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阻隔使它们难以互相交流基因，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之外，还面临气体污染、人为活动干扰、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等威胁。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精简金曲，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华丽的冒险》。MV 讲述着一个女孩不懂男孩为什么喜欢旅行，到最后发现男孩喜欢旅行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离开女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We will,
7: we will rock you.
8: What do you say?
9: 民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0: 下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整。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大家好，我们是
1: 胖虎，
0: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2: 我是鼓手小 D，
3: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8: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7: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哎，你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0: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美丽的衣裳。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